Tíros Árja Fefkelen, 90.3,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műsor, halljátok éppen, Tianyan vagyok, most pedig kínaiul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t. Kövét tírod, hogy elhall nyílt dzsonglás, a sútén a sefenció, tényleg, tíros tényleg a csomagzimok, most jövő Tianyan. 今天呢，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一下子就到了我们九月的第二个星期了。这个时间呢，就是过得就有时候我就觉得，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，你会觉得时间这个一天和一天和一分钟和一分钟，还有上午和下午这个时间上来说，对很多人的这种感觉的流逝，它就是会。 非常迅速的加快。其实小时候的时候，他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说，可能上学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，觉得那个时间过得非常非常慢。比如说早上起床以后，比如说特别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，都会睡懒觉，然后在家里面去准备自己的早餐，然后就去学校，就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漫长。 然后上午下上课，然后下午上课，然后一直可能晚上都要学习等等。然后呢，有时候我就前阵子呢，我去看我这个爷爷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老人的这个时间，他真的就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能够非常理解，又开始理解我爷爷所说的这种老年人他们的时光的这个流逝，可能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年轻人还要快。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有时候我看他的平常的这个作息，可能就是早上6点钟或者5点钟总起床了，然后呢，保姆呢就给他做早餐，吃完早餐以后，然后呢，他可能再会在这个沙发上再睡一会儿，看看报纸，然后呢去溜达一下，然后中午就一下子就到中午了，中午呢就吃完那个午饭以后，就躺下了休息，一直睡觉睡到。 3、4点钟这样子，然后当中也可能，可能会起来一下，然后呢就准备晚餐了。晚餐以后呢就是吃晚餐，就保姆给他准备晚餐，然后吃饭，看看电视，看看新闻，然后一直玩玩手机，看看这个报纸，然后呢就可能到10点左右就睡觉了。其实。 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一天，这种所谓的退休生活，像他这个年龄，他也90多岁了，97岁的这个年龄。然后，可能一天过去的话，就是这么一个时段，就早上起来，然后中午晚上，其实有可能我们所谓的这个现在还在工作人，大家的这种生活也是起床上班回家做饭吃饭。 然后这每天就这么样过去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有时候人的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！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身份，你可能每个人都会去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完成以后睡觉，然后重复，有时候这个时间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叹的一个事情吧。

0: 就是现在19:03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至7点半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是天阳，我们2周以后再见。马上你，你我都查了，都是蒙达林克提，我把达拉古宗，米奈马什迪塞兰，埃什达菲的菲尼瓦兹克，基奈米说啥，提罗啥的，用吧，谢谢。
1: Whether I care 听到每个 click 都变做 clap 从无人识到有人知我做 rap 爱我今日 payback 心中有把尺假如时日将来时

咁啱年前去筷子路拍 MV 上咗卫视 ，rapping 声广东教到人尽皆知，咁趁机同财神爷报个 ID， 叫佢今年就住呢个靓女嚟自 YD， 落铁矿之类最唔怕挨我从细就系、是、我阿嫲凑大，以前老豆做摩托佬，生产先有钱买，而家佢最中意下厨同工友打牌佢。

似乎那张海报故意掉落在我手中，大城市的街道足以让我好奇心动，没有来得及想太多，回来该怎么过，握着思念的积蓄，我试过再说。